我替我说说你应该不要我今天去让朋友那些你是没有让你在忙完开始你管你过些不要你我 Jesus 我说那么这么我妈出我那么这么我去了我听你说啊 Hallelujah 去我把你在呀你什么我在你什么我感觉那么脏 for the money